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水移苗壮，门巴土家为吾尔，科尔克孜。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
5: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陈同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15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4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

在今年五一期间啊，就是尤其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级天然的水道，两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级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两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景象。在99级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级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色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级田园风光区慢慢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级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椅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级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着这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九十九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九十九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九十九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啊，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啊，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占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啊、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八二三战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
0: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三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

促进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才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呢，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的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

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地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地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 1.4 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九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三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六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共防、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接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
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到，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15五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溪流域2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3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沪镇科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
结合本村的结合柯镇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柯镇，走进柯镇。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见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布画了清晰的蓝图。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啊，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势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5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2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
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胡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万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99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啊，王树教授呢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5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9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99项目工作人员骆诗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业啊，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啊，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的融合，围绕马蹄啊，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着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啊、咖啡啊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99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啊，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2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99溪，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
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来到了第四期。本期是至关重要的月度晋级赛，七位歌手同台巅峰厮杀，全场仅四个晋级名额，足足有三位歌手遗憾止步。那么整期节目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名场面层出不穷。有人凭硬核的改编强势登顶，有人靠细腻唱功实现口碑逆袭，也有人用独特的风格打破舞台的刻板印象。率先听到的是来自尤长靖带来的《逃亡》。

这首歌曲堪称是本期最温柔的治愈暴击，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完美的见证尤长靖肉眼可见的成长蜕变。来自孙燕姿的《逃亡》本来就是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啊，此前吴青峰的翻唱版本也是圈粉无数，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这个喜爱的作品。那么这一首歌曲看似轻柔，实则在演绎的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既要守住原作的温柔的内核，又要唱出个人的特色，稍有不慎就会平淡无味。但是尤长靖完美的接住了这一场考验，也让全网的观众刷新了对他的认知。本期最大的黑马舞台当属窦靖童改编的《管他什么音乐》，翻唱范晓萱的经典曲目。这首歌曲的编曲跳出原版的框架，随性又灵动。

窦靖童也是凭着这一首管他什么音乐成功拿下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承袭绝佳音乐基因的窦靖童拥有一份非常松弛的唱腔，全程随性开唱，节奏感也是拉满，旋律轻快跳跃，舞台感染力超强。可以说他彻底的跳出了主流舞台的表演定式，没有规整刻板的舞台动作，也没有刻意堆砌的情绪，只用最松弛最真实的状态来诠释音乐，管他什么音乐，随心而唱。刚才说到了本期的赛制总结啊，神仙打架，惊喜跟遗憾并存。那最终，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成功突围晋级，而张碧晨、周兴哲、斯纳吉三位歌手遗憾止步，暂别本季的歌手2026的舞台。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周兴哲带来这一首《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事实上周兴哲在舞台上带来这首歌曲的律动感还是非常的强的。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四期，来自齐豫带来的作品依然是仙气满满，稳如标杆，也就是舞台不可替代的存在。

齐豫巧妙地将掌声响起来和塞琳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依然是延续他这种叙事性非常强的这种处理方式，情感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曲整体的水准依然保持得非常的高。梁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斯纳吉带来的 Romantic。当然毋庸置疑，本期的核心舞台也是撑起了整期的热度和质感，完美的诠释了音乐的多元魅力。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云嘴全会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哇，
1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11: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济南。So they got funky, but will charge some... 奥迪的 Q5 Q7 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 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6座7座，标配的是4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4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 Q7 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它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换壳。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抢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船票还是船锚呢？船锚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 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G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代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A7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00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 ，B 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

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轮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基地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七百 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三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五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纳法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 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是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阿玛说你买我推荐啊。 Homeste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 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Brian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了。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怕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8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2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3: 哎，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4: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5: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3: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4: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5: 就是啊，妈。哎，爸，你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6: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3: 哎，说的是啊，咱这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4: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坐等。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3: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他的。
4: 哎呀妈，
3: 是我害了他，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4: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5: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4: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5: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3: 可是
4: 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啊。
5: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4: 那咱俩都走了，

0: 里咋办呢？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1: 那行吧，听你的。
0: 好。
2: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4-5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3: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4: 爸，你回来了。
5: 是我们让搬的。
3: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6: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0: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6: 是啊，
3: 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6: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0: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6: 对呀。
0: 快，爸，走，上车。
6: 走，上车。
0: 嗯。
3: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0: 爸，不多您一个。
6: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3: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6: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0: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6: 对呀，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0: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6: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
0: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6: 对呀，
0: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6: 对，
3: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0: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6: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0: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6: 啊，要骑大马呢。
3: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0: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6: 是啊，
3: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6: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0: 对，叫一声爸妈， 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2: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7: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
0: 哎，妈，我在，我在呢。
7: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8: 老婆子，这是雅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0: 爸，爸，
7: 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8: 雅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0: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7: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8: 得得得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0: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7: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8: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7: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8: 嘿，哎呦，你看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哎，我说老婆子，听话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0: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7: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8: 嘿，哎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0: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8: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不好！
0: 妈，妈！
2: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8: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0: 爸，这钱我们不要。
8: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9: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0: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9: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8: 哎呦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0: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8: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 还有这么一大匣子要你照顾呢。
4: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8: 是呀，爸。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7: 爸。
2: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泪。
1: 老婆子，雅秋唱的好听不？
0: 好听，好听。
1: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好
2: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1: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3: 我演我。
2: 沈雅秋饰演张玉。
4: 妈，我演你啊。
2: 演出开始。
1: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4: 啥？给你点钱。
1: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4: 啥？我白吃。玉清祥，你没良心你。
1: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4: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1: 哎呦，
4: 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我，哎呦，我转。
2: 爸，不，爸。
5: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1: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3: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您说。
1: 别把我送走。
4: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3: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1: 我有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3: 哎呦，爸，哎，别激动，您别激动。歇会儿，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1: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啊！这儿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3: 哎呀，爸，你歇会儿，歇会儿吧。哎，你想的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
1: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4: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1: 哎，啊，够了，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呐。
3: 哎呀，爸，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3: 是啊，爸，
1: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0: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1: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2: 哎。
1: 哎，让你受苦了。
2: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1: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2: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1: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2: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1: 可是，
2: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1: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1: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2: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1: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2: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1: 这
2: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1: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2: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1: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2: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1: 哪一点啊？
2: 就是这句，听你的。
1: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2: 好，这回我听你的。
1: 哎，这就对喽。
0: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3: 您好，亚秋女士。
2: 您好。
3: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2: 啊，对。
3: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3: 哦，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 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2: 是啊。
3: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2: 是啊，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3: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玛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2: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3: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2: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3: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2: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3: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2: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3: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2: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六次。
3: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2: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1: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四对父母，八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3: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八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两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四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2: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3: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2: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两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3: 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2: 啊，
3: 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2: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二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10分，
4: 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
5: 乐在其中，
4: 无怨无悔。
0: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

0: 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资产，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的家庭的清晨永远是鸡飞狗跳的开局，闹钟反复响起，父母一遍遍催促，孩子却闭着眼睛哭闹赖床不起，好不容易拉孩子起床，督促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把丰盛的早餐准备好，孩子却皱着眉头表示没胃口，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股火苗已然在父母的身体里窜来窜去，好好的清晨硬生生变成了亲子战场。其实这些看似寻常的晨起细节蕴含着重要的信息，它透露着孩子对自我的期待，对未来的感受，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也是父母洞见孩子的内心世界最好的窗口。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早上起床有这四个难得的表现，恭喜你，说明你把孩子养得很好，他的内心呀温暖又幸福。

个表现就是情绪平稳，没有严重的起床气。邻居王姐的女儿朵朵是无痛无起床的典范。今年七岁的朵朵上小学一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就格外的让父母省心。清晨醒来，她会安静地躺在床上发一会儿呆，再穿衣洗漱，到厨房和妈妈打招呼。即便偶尔前一晚睡得稍晚，被妈妈轻声叫醒，她也不会哭闹抱怨，而是揉着惺忪的睡眼，乖乖坐起身，轻声和妈妈问好。王姐说，根本不需要大人大声催促吼叫，朵朵的晨起状态让全家人都有一个好心情。很多父母以为孩子有起床气只是前一晚上没睡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心理学上严重的起床气往往不只是睡眠不足的生理反应，更可能是一种情绪表达和压力宣泄。晨起情绪是孩子前一夜睡眠质量与内心安全感的延续。当孩子知道醒来后面对的不是催促、责骂或冷漠，而是一个充满接纳与爱的环境时，他无需用激烈的情绪来防御或试探，他对这个家和新的一天怀有基本的信任感与松弛感。情绪平稳起床的孩子，不仅在清晨能管理好情绪，面对挫折和变化时，也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韧性。

第二种表现就是愿意主动寻求肢体接触和互动。曾经在一本育儿书里看到作者记录了一对父女早晨的互动，让我记忆犹新。这位爸爸在女儿翻动身体快要醒来时，会轻轻地抚摸女儿的头发，充满爱意地看着她。苏醒过来的女儿还未睁开眼睛，就用小手摸索爸爸的脸，然后满足地微笑。她总会主动钻进爸爸怀里，像小考拉一样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享受几分钟的亲昵时光。之后他还会坐在爸爸腿上和爸爸玩几分钟。心理学上的依恋理论明确表示，幼儿和儿童阶段孩子主动的拥抱、亲近、互动行为是安全型依恋的典型象征。如果孩子内心缺爱，对家庭缺乏信任，就会本能的封闭自己，刻意疏远父母。反之，愿意在清晨主动靠近父母，寻求肢体接触的孩子，笃定自己是被偏爱、被接纳的。肢体接触是孩子感知爱意的第一渠道。清晨的一次次拥抱、一次次互动，都是孩子在确认爱意。敢于亲近父母的孩子，内心永远有底气，永远满怀幸福。

第三个表现，胃口不错，开开心心的吃早餐。老话说，食安则心安，吃饭从来不仅仅是补充能量这么简单。孩子的胃口直接对应着内心的情绪状态，内心压抑焦虑的孩子大多食欲不振，内心松弛幸福的孩子愿意好好吃饭。看过一位网友的分享，他的儿子硕硕是小区里出了名的干饭小能手，每天晨起洗漱完毕，硕硕都会开开心心坐到餐桌前享用早餐。无论是牛奶面包、小笼包，还是简单的白粥鸡蛋，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全程认真干饭，不磨蹭。吃饭的过程中还会和爸爸妈妈轻松聊天，分享学校的趣事，自己的小秘密。硕硕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厌食、拒食的情况，从来不需要大人追喂、哄喂。偶尔前一天因为考试失误，心情低落，一觉醒来，他依然能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元气满满，开启新的一天。作家毕淑敏说，好好吃饭是最朴素的治愈，也是最踏实的幸福。一顿安心的早餐承载的不仅是烟火温暖，更是家庭的爱意与松弛的氛围。能够安心享受早餐的孩子，

第四个表现就是对即将开始的一天充满期待。认识一位小学老师，聊天时他谈到了他了解的班里两个孩子的状态。班里的小男孩淘淘早晨起床后会兴奋地跑到日历前，指着当天的日期对妈妈念叨：今天星期一，有我最爱的体育课，今天星期二是我值日，要早点到校，今天星期三放学早，可以去公园玩。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每一天都藏着一个等待开启的惊喜礼盒。遇到考试、体测等有挑战的事情，他也积极面对，每天都对生活充满热情。而班里的另一个孩子是起床困难户，每天晨起都要哭闹一场，父母用好吃的、好玩的诱惑他都提不起兴致。被拖拽着来到学校，他也是睡眼惺忪，好长时间都进入不了学习状态。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提出，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待是乐观这种重要品格的核心，也是幸福感的关键组成部分。孩子对一天的期待可能源于一节喜欢的课，一个要见的朋友，一项有趣的活动，甚至只是一条放学后可以走的不同小路。这份期待感本质上是内在驱动力和掌控感的萌芽，它说明孩子的生活不是被动麻木地接受安排，而是有他感兴趣能主动投入的内容。一个对清晨充满期待的孩子，他的内心是丰盈的，有方向的，他相信自己能应对挑战，也相信生活会给予他美好的体验。

晨起的松弛状态不是孩子天生自带的，而是父母用心养育、刻意培养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小青将给大家推荐三个小妙招，轻松帮孩子养成优质晨起的好习惯。首先，第一个就是睡前铺垫。晨起的情绪隐藏在前一晚的睡眠里，父母一定要坚持睡前半小时，让孩子彻底远离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同时呢，给孩子建立固定的睡前流程，形成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每天固定时间洗漱、换衣、亲子阅读、轻声闲聊，规律的仪式感能让孩子快速地平复身心。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能让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完成全面修复，第二天清晨自然情绪稳定，心态松弛，告别起床气啦。那第二步就是早安仪式。粗暴的叫醒方式、催促的语气会瞬间击碎孩子的晨起好心情，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呢，可以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后背、额头，代替吼叫催促，也可以是一个特别的拥抱方式，比如熊抱、蝴蝶抱，也可以和孩子约定专属的早安话术，如早安我的小太阳，能量充满，开启新的一天。长期坚持下来，孩子会对清晨充满期待，从而形成积极稳定的晨起状态。那第三个小妙招是自主选择。一个在晨间小事上拥有发言权的孩子，会更愿意配合大人做事情，因为他感到被尊重、被信任，所以一些小事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主决定。对于较小的孩子，可以提供有限的选项，比如今天你想穿白色衬衫还是蓝色 T 恤，今天你的早餐想吃包子还是面包呢？对于稍大点的孩子呢，咱们可以前一天晚上就让他们自己搭配好第二天的衣服，在早餐选择上给予更多的自由。

孩子的起床表现是家庭氛围的缩影，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映射。那些平稳的情绪、主动的亲近、享受的食物以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用耐心、智慧和爱浇灌出的花朵。养育的路上或许没有完美清晨的模板，但只要有意识地播下稳定、贵重与自主的种子，父母终将收获一个更能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孩子。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从今晚的一个温暖睡前故事开始吧，助力孩子拥有一个积极稳定的晨起状态。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啦。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网上有一个问题，父母做过的让你最难以释怀的小事是什么呢？有位网友的回答让人泪目，他说，小时候洗澡，水温明明刚刚好，妈妈非要再加点热水，烫得我龇牙咧嘴。我说太烫了，他说水不够热会感冒。我说了很多次不烫，他就是不信。后来我再也不说烫了，因为说了也没用。看完这段话呢，很多人默默点赞，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明明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却一次次被忽视，明明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一次次被否定。比起打骂和苛责，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消耗往往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里，一次挑错，一句抱怨，一个过度关心的眼神，甚至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看起来杀伤力不大，却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地磨掉孩子的自信、勇气和安全感。

首先是不断纠错。朋友家的儿子很喜欢画画，有一次他拿着一张恐龙图跑出来，满脸期待地递给妈妈，妈妈妈妈你看，那只恐龙被涂上了各种鲜艳的颜色，虽然画得并不专业，却能看出孩子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朋友接过画之后，第一句话却是，这恐龙的腿怎么这么短？随后呢，又补了一句，哪有这种颜色的恐龙呀？刚刚还很开心的孩子瞬间安静了，他把话收回去，低着头回到了房间。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心酸。父母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看到结果先找问题。字儿写好了，先看有没有错别字；考试进步了，先看哪里扣分了；事情完成了，先看还有哪些不足。他们并非故意打击孩子，只是想通过指出问题让孩子做得更好。可在孩子眼里，这是打压和否定，他们在意的是父母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如果长期生活在不断被纠错的环境里，孩子很容易把我做错了理解成我不够好，我不够优秀。久而久之，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不敢举手发言，不敢表达观点，不敢尝试新事物。很多父母以为自己培养的是优秀，实际上培养出来的却可能是小心翼翼。心理学家詹姆斯曾经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成长当然需要纠正，但在指出问题之前，别忘了先认可孩子。比如孩子拿着画跑向你时，可以先说一句，妈妈能看出来你画得很认真。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也别急着盯着错题，不妨先肯定他的进步和努力。因为不被认可的孩子学会的往往不是进步，而是退缩。一个在鼓励下长大的孩子，才能拥有不断尝试、不断向前的勇气。

第二种就是情绪勒索。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做情感债务。意思是说，当父母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付出，孩子就慢慢会产生一种亏欠感。网友梦琪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同学出去玩，妈妈会说，我和你爸忙里忙外，你倒是玩得开心。买点喜欢的东西，总会阴阳怪气地说，你要啥有啥，我们连鞋子都舍不得买。大学毕业后，他拿到一家外企的录取通知，收到消息的那一天，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晚饭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原本以为妈妈会替自己开心，没想到妈妈沉默了很久，说，你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没有发脾气，也没有强烈反对，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准去。可是这个网友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那份录用通知躺在邮箱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很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儿，他心里还是会忍不住难过，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认真想为自己做决定。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活得很拧巴，朋友聚餐他总是迁就别人的选择，工作上受了委屈也习惯自己消化，哪怕已经很疲惫了，别人的一句你帮帮我吧，他还是很难开口拒绝。明明最委屈的人是自己，却总担心别人失望，还反过来安慰别人。情感勒索这本书当中写道，恐惧、责任和愧疚是情感勒索最常见的三种东西。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勒索孩子，只是习惯用委屈表达爱，用牺牲证明爱，可孩子接收到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慢慢的，他们习惯做决定时先考虑别人，表达需求时先担心别人，连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他们最常说的话是，都可以，我没关系，你决定吧。看起来善解人意，处处体贴，却连我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第三点，过度关注。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一个来访者，对方是一位30多岁的程序员，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却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只要有人看他写代码，大脑就会瞬间一片空白。同事站在旁边看2分钟，他的手心就开始冒汗。领导从工位后面经过，他会下意识地把屏幕切掉。有人无意间多看了他几眼，简单的问题都出现差错。后来追溯到成长经历，才知道一切有迹可循。小时候吃饭，妈妈总盯着他碗里的菜，肉吃了几块，青菜剩了多少，汤喝了没有，都逃不过妈妈的眼睛。写作业时更是如此，爸爸就坐在旁边盯着他的坐姿、握笔姿势和写字速度，一个笔画写歪了要重写，一道题停顿久了会被追问怎么还没做出来，看动画片坐得近一点不行，看得久一点也不行，时刻都会被提醒坐好。父母可能希望孩子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但是在孩子的感受里，这就是全天候的监控。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其实就是观察者效应。当他持续处于被观察、被评价的状态时，大脑会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监控自己。我现在做得好不好？旁边的人怎么看我？这种被审视感会内化成一种习惯，哪怕身边空无一人，他依然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于是呢，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做得更好。一旦有人关注了，他就压力剧增，导致频繁出现错误。有时候，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足够自由的空间，教育也需要闭一只眼。写作业时，别一直坐在旁边盯着；搭积木、画画时，别急着指导；遇到一点小问题，也别立刻冲上去帮忙解决。给孩子留一点独处的时间，也留一点自己摸索的机会，他反而更容易锻炼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更容易拥有面对世界的松弛感。

最后一点就是把孩子当大人。还有一种消耗比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三种更隐蔽，伤害更深，那就是把孩子当大人。父母吵架找孩子评理，你说是不是你爸不对，家里经济紧张告诉孩子，咱家可没钱，你可省着点花。婚姻受了委屈向孩子倾诉，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亲子关系中的角色混乱，导致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被悄悄地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有些孩子没有被要求赚钱养家，却很早开始承担大人的情绪。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经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童年，父母离异后妈妈情绪起伏不定，小小年纪的她每天都像个小雷达一样观察着妈妈的状态，妈妈高兴她才能松一口气，妈妈沉默她就开始紧张，妈妈难过她会想办法逗妈妈开心。不知不觉中她成为了妈妈的家长，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孩子，会体谅父母，会主动分担，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懂事往往是在提前透支孩子。因为孩子终究是孩子，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父母的焦虑。

孩子带来安全感。家里有风雨的时候，父母毕竟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替大人扛起生活的重量，而是在被爱被保护的年纪安心地长大。

那么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了一位教育学家说过的话，孩子的崩溃从来不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而是每一根稻草都没有人在意。那些纠错的指正、情感勒索的话语、无处不在的目光、过早承受压力等等，就是一根根稻草。每个父母都深爱自己的孩子，只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更多，却忘了有些爱如果太满也会变成一种负担。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感受，允许孩子慢一点长大，别让他活成一个时时自我怀疑的人，也别让他过早学会察言观色。因为一个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在成长的路上有人理解他、尊重他、接纳他，如此他才能带着足够的底气和力量慢慢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4: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4: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美育方面的内容哈，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年段长杨黄燕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年段长美术老师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哎，杨老师非常的年轻啊，看起来应该是90后的吧，对不对？
1: 对，我是94年。
0: 94年的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跟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现在的零几年的已经也有一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所以对于我们90后的一些工作者来说，他们也是慢慢的成为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中坚力量，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从业的历程？
1: 好，我201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扎根在小学美术教育一线。那实际上算到这学期结束，我的教龄已经整整9年了。
0: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那么这9年当中，都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从教吗？
1: 那不是，我前6年是在东石镇亭都中心小学任教的。
0: 哦，那应该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任教哈。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它所在地的一些文化都有一些区分哈。尽管都在晋江，但是你比如说在东石亭都小学，然后跟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在新塘街道，对不对哈？它就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不同。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系统的一个专业美术培训，然后一路走过来的？
1: 其实我从高2才开始系统的接受那专业美术培训，算下来学习绘画差不多有13年了。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国画专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坚守日常的教学，做好小学美育工作，一边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个人时间坚持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一直坚守到现在。
0: 也可以说从事这个美术教育也有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这个小学的美术教育的一线，有没有自己秉持的一个小学艺术教育的理念，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
1: 我一直认为以美育人，以画养心，生活及美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我觉得小学美术如果只是教孩子画画，学点技巧，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去引导孩子学会发现生活里的美，感受身边的美，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那在教学中，我不会去固化孩子的创作思维，而是尊重小学生的童真天性，同时把晋江闽南的乡土文化、日常校园生活融入我们的课堂，让美术走出课本，走出教室，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艺术里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0: 从我们的杨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感受

0: 到这个理论加上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杨老师哈对于这个美育有自己一番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孩子们的他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解放他的天性很必要，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去框住他的一个思维，因为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能够成为他美术绘画的一个独特性。
1: 是，
0: 这么多年来也参加比赛啊，有获得了市级绘画教学类的一些大奖。我看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奖项，例如说呢，像泉州市的弘毅智美书画大赛一等奖，还有泉州市的春回大地抗疫美术作品展的作品入围，以及我们泉州市的人大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入围，泉州市的首届青年书画大赛的二等奖，泉州市的丹青会史艺汉墨进山河书画作品展一等奖，还有百年华章红色侨乡东石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展二等奖，个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奖项。在金江市的第3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又是我们金江市教学能手，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东石镇优秀教师，新塘街道优秀教师，也曾经的指导学生有获得泉州市的战疫情传新生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曾经的指导学生参加像我们金江市啊东石镇啊以及这个街道的一些比赛当中获奖，可以说自己跟学生是一直同步在进步的，也一直在参加比赛。那么参加比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1: 那说实话，这些年我在绘画创作和教学竞赛上确实是参加了不少赛事，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对我的日常教学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我觉得参赛能不断打磨我的专业绘画能力，自身的功底扎实了，那在给学生讲课时，我的创作思路和引导也能给学生带来更专业的指导。其次，备赛的过程也会倒逼我不断地去打磨我的教学方法，更新我的教研理念，把自己的绘画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再者，我亲身经历的参赛也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地发挥创意，勇敢地去参加各类比赛。另外，在参赛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优秀同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前沿的美术知识、美育理念，再把这些新理念、新方法带回我们的校园，赋能孩子们的艺术成长。
0: 这个想法很好。可以说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自己去参赛，再来引领孩子参赛，也能够了解不同赛事它主题创作的一些方向，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一些这个艺术的一些这种作品，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跟同行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结合您的这个教学的实践，您认为啊，小学美育对孩子们的能力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吗？
1: 在我看来，小学美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能够让孩子终身受益。首先，它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让孩子变得更细心，更静得下心来，也会更有创意。其次，画画、做手工这类艺术学习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慢慢沉淀，磨练心性。再者，美育能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懂得欣赏生活里的美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术也是孩子抒发内心情绪、释放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能帮助孩子养成开朗自信的性格。所以说，学美术不只是一门兴趣特长，更是助力孩子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
0: 我非常认同我们杨老师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个美术的培育。学美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就像我们杨老师说，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包括他对色彩的搭配啊，包括自己还有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感知力，对不对？因为小朋友他对色彩的这种能够深入了解，他也能够更热爱生活，能够启发他很多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在跟我说，他作为这个90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是吗？还算是结婚的比较早。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中班。
0: 中班，幼儿园。有让他接受这个美育吗？
1: 有，我们自己周末会自己带他画画。
0: 嗯，
1: 会有规定的时间带他去，比如说小区楼下摘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植物，然后自己去画。
0: 在生活当中融入美术教育了哈，
1: 对，
0: 这也是有非常先天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是的，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同学学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
1: 对 对
0: 他会更童真更天马行空一些哈。
1: 是，
0: 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据您所介绍，咱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好像有打造了一条这个学生艺术长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初规划建设这条艺术长廊有相关的一些初衷吗？有吗？
1: 当初打造这条校园艺术长廊，那实际上是我们蔡志毅校长主张并推进的，初衷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整个校园都变成美育大课堂，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第二，为全校学生搭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专属展示平台，那不只是擅长画画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作品他这节课画得好，老师也能把它及时的上墙展示，大放异彩，真正的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那第三，营造沉浸式的校园艺术氛围，老师和同学走在校园里，廊道里到处都是看得到的艺术气息，真正让美育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像这样的学生艺术长廊，它更加公开化，而且呢，也让学生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自信。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展示，只是局限在班级里面后面的这块黑板上做一个展示哈。那现在是在校园的艺术长廊，它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高度，会不会对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作品要求会更高一个层次呢？有没有进行选拔？
1: 没有，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反而是关注每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进步，他只要相对于上节课他有进步，我们就会把它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以鼓励为主。
1: 对
0: 也让孩子能够增进很多的自信心了哈。
1: 对对。
0: 那么有分阶嘛，你比如说艺术长廊的这个有一个板块说，哎，分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低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有吗？
1: 有，我们大概几米几米就有年段的分阶或者是区域的分阶，画种不一样，这边是版画，那边是国画，那边是儿童画，都有。
0: 哦，根据类别形式来进行集中展示。
1: 也有，都有。
0: 这样会更加具象化哈，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些类别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0: 平时就是在艺术长廊的展示方面，它会有更新吗？你比如说结合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不同主题，会不断的更新一些作品吗？会吗？
1: 会的，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德育处进行一个联系。
0: 嗯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让孩子去画关于传统节日的，例如元宵、汤圆啊，每一个画种他都会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一起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不断的去刷新更新的这个过程，也让更多的孩子有参与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更新的过程其实也更有浓厚的一些节日氛围哈，就是不同的作品的呈现。
1: 对对。
0: 那么艺术长廊展出的学生作品，刚才您说的主要有涉及哪些创作主题？会以什么样为主线？在筛选作品的时候，也会侧重考量哪些方面呢？
1: 主题都特别贴近我们的日常，也紧扣我们晋江的本土文化，内容涵盖得很丰富，在平时的课堂作业或者校园生活点滴，闽南的古厝风貌、自然风光、花鸟鱼虫，或者是时时的热点，比如我们最近很火的三星堆青铜器主题等。
0: 嗯，紧扣这个时事热点哈。那么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吗？
1: 我们不会单纯的只选画得很逼真、技术很成熟的作品，我们更看重孩子天真烂漫的创意，作品里流露的真情实感，还有他们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年级，包容多种艺术形式，像儿童画、国画、版画、超轻粘土手工剪纸作品等等都会进行收录，坚持公平包容，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0: 是的，校园艺术长廊从2022年办学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信已经更新了一批又一批了哈。常态化来展示学生的画作，对不同阶段的然后不一样年级的孩子们的艺术自信啊、自信心培养有没有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你们有做这个方面的调研吗？
1: 有，作用非常直观，我们还有发了一些相关的调查表，进行一些统计。
0: 是，
1: 那首先孩子自己的作品能够挂在艺术长廊，他就是有满满的成就感，这算是极大的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那其次，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互相蹲在艺术长廊的围墙上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彼此的创作灵感。我们作为美术老师非常乐意看到孩子蹲在那边讨论得津津乐道，我们也经常停下来给他们拍照，那孩子时刻沉浸在这种艺术氛围里，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最关键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爱画画的孩子也主动拿起画笔，全校热爱美术、主动创作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0: 是的，杨老师呢，虽然是作为94年90后，但他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有9年。

0: 了，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前几天你跟我说在开这个美术公开课，对不对？
1: 对对。
0: 到现在应该也开了好几次了哈，大概有几次公开课还记得吗？
1: 估计有十次了。
0: 十次公开课，每一次公开课会紧张吗？要准备得很充分的啊。
1: 是，
0: 因为公开课啊，它的一个要求还有定位是比较高。在设计美术公开课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教学的思路呢？
1: 那我设计公开课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生活去切入，多以启发学生为主。那首先我们得遵循我们的新课标，那贴合不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要以不同的特点去设计课程，还要融入现在非常主流的叫五育进论，德智体美劳，让孩子多方面都得到成长，引入现在非常热点的 AI 人工智能环节，让孩子的课堂参与度更高。最后我会在课堂情境下情境创设上下功夫，去做到我们的学教评一体化，多提问，多引导，多启发孩子去独立思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能够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0: 哇，现在的这个美术老师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与时俱进。你看使用一些 AI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哈。
1: 是是，
0: 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 AI 对美术的创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在思考说它会不会替代啊，就替代我们的一些原创的想法，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1: 嗯，那我觉得 AI 的话还是没办法去替代我们人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 AI 是肯定有，但是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引导我们，帮我们画得更好，给我们出点子，像一个朋友一样，
0: 对，
1: 但是不能替代我们。
0: 是，应该说 AI 可以提供一些大数据参考，还有一些思维的引导或者说提纲，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我们实践，尤其是艺术类的更难替代了。
1: 是的，
0: 艺术非常讲究的就是自己的原创，然后包括自己生活的阅历啊、感知力，
1: 嗯，
0: 可能同样的一幅画作，但不一样的人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思想哈。您的这个美术公开课是怎么去兼顾趣味性和专业性，让小学生真正投入到美术的学习当中的呢？
1: 那我认为想要留住小学生的注意力，趣味和专业那两个都得照顾得到。在趣味性上，我会用生动的表演啊、故事演绎、一些教具或者趣味的互动这些方式来导入课堂，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好玩的体验。那低中高年段适配不同的趣味教学形式，在专业上我会把国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专业知识点简化、通俗化，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上社团课，我就说毛笔就像一位军人一样啊，我们所说的毛笔用笔中锋就是这根笔立正，侧锋就是少喜啊，它还是一个小动物，如果画面干了，实际上就是毛笔口渴了，要记得去加墨和加水去调和，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美术知识，真正爱上美术课。
0: 是，您提到这个国画也是您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个应该是主业吧，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学这个国画跟书法的嫁接紧不紧密啊？
1: 嗯，这两堂课都是用同样的工具，
0: 嗯，
1: 一个写字，一个画画，他们联系还是很大的。
0: 对，
1: 用笔啊、提按顿挫啊、转折啊，都是有相关的联系的。
0: 嗯，应该说技法是相通的喽。
1: 是， 是是。
0: 所以在国画的作品的呈现当中，像字和画有没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他们的融合度更高一些？
1: 有，我们常说笔墨纸砚，然后诗书诗配画。我们经常在画完之后要落款，啊，什么年谁怎么画？那所以说国画实际上离不开书法。
0: 嗯，有学书法的一些同学如果再来接触国画的话，或者说学了国画再去接触毛笔书法的话，其实也是快很多哈。
1: 对， 对对，
0: 它是相通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小学生也有很多人就是既有学书法又有学美术，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相比较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进步很快，而且现在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已经对美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日常化了，也变成了主科。像前几天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你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科目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他们在技能培养比较重视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在技能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这个艺术的机会很少，因为我作为八零后比你要大十几岁，我们那时候可能美术课一周就一节课，甚至呢美术课也经常被这个主科给替课了哈，就很少说对于这个美术这么的重视。现在美术课一周有几节啊，一个班级？
1: 哎，我们一二三四每周是两节每个班，那

0: 六年级是一周一节，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社团课堂，对不对？
0: 对，社团是每周三下午孩子自己去选的。
1: 嗯，这个就类似于像行远课程的一个意思，像等于说把这个少年宫植入到学校里头了。
0: 没错没错，
1: 也让喜欢这个艺术的一些同学能够有一个延展拓展嘛。
0: 没错，
1: 在校园本身以外的一些同学们，他热爱美术，热爱书法，热爱其他的一些科目的话，他也有周末去学习。所以现在整个学习方面，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应该说家长也好或孩子自身，他也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还是比较幸福的啊。
0: 是是。
1: 那么通过美术公开课这个教研交流，对学校整体的美术教学的水平提升，您觉得会有一些推动作用吗？
0: 我觉得推动非常大。那因为公开课本身就是校内最好的教研平台了，一方面全校综合组的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通过听课评课互相交流分享教学设计，碰撞教学新思路。那另一方面，公开课还能带动年轻老师快速成长，也让资深老师跳出他的舒适圈，创新课堂形式。同时我们还会把公开课的优质课件教学思路整理分享，统一全校的美术教学理念，整体拉高学校的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
1: 哎，你们现在小学是不是有分一些类别和课堂的所谓的教研组，像美术组啊或音乐组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平时会有固定的一些交流形式和时间段吗？
0: 每周的周二我们是整个综合组大教研，然后再隔一周就是自己小组，比如说美术组、音乐组、信息科技组这些的小教研。
1: 嗯嗯，
0: 是这样子的。
1: 是，公开课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去考核一个老师的综合实践能力啊。
0: 是。
1: 那么准备公开课前前后后，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吧，也需要就是教研组要共同讨论确定方案之后再去执行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上课的执教老师他得先出自己的教学设计。
1: 嗯嗯。
0: 然后我们通过一遍一遍的磨课，把这个课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才在公开课那天展示给所有人看。
1: 哇，真的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也是这么的严谨哈，也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所以在公开课前前后后，你看公开课可能就只有一堂课，但前面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那后续还会讨论吗？
0: 后续我们会把它生成出各种资料，然后供我们的平台上一起使用。
1: 哦，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就是一个延展，然后推动下一步的公开课更有序，或者说有做一些创新提升，是吗？
0: 我们会收集
1: 有借鉴作用哈。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它有优点或者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反思。那在其他课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改进。
1: 哦，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开课是指局限于自己学校内部的一些教研组来听课，还是说有外校的老师啊，或一些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他们会来听课，有这种情况吗？
0: 那我们教师进修学校啊，他一般一年都会每个学期都安排一场活动。
1: 嗯嗯。
0: 那这场活动的话，就是老师需要去上课，那有市级的，有镇级的，有街道级的，那还有校内自己的公开课。按理说老师一学年的话会开一节公开课，每位老师轮流制的。
1: 哦，是。哎，据我了解啊，像我孩子他们的班主任还需要到其他的学校去做公开课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交流吗？现在是普及化了吗？
0: 对对，有的是这种片区式的交流，或者是兄弟校的交流。
1: 哦，
0: 还有一种是送教下乡的形式。
1: 嗯嗯。
0: 那比如说我市区的，我去金井去东石的农村给那些孩子上课，这样子。
1: 哦，这个是有点姐妹校或兄弟校就有点对口帮扶的哈，一起来进步的一个举措。这也是我们优质教育哈能够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0: 没错。
1: 是。所以呢，通过公开课，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教师本身啊，还有学生的一个受惠程度，以及学校整体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水平提升是非常直接也是立竿见影的哈。
0: 是。
1: 嗯。那么学校目前哈，应该说也有开设了一些美术类的社团课程，那么社团课程怎么去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设置？我们说的就是分阶教育啊，怎么去做？
0: 目前我们学校开设了儿童画社团、高年级国画、低年级国画社团，以及泥工社团、手工社团这几大特色的美术社团。我们按年级分成设置课程的，一二年级主打的是创意涂鸦、趣味手工啊，简单的彩笔画，重点培养一个兴趣。三四年级中年段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的线条、色彩搭配，以及简易的国画入门，必须能够自己不在老师的指导下画出一幅国画作品或者儿童画作品， 才算是过关了。那五年级高年段就要侧重国画进阶、主题原创创作、美术赛事集训啊，精准的去深挖孩子的艺术特长了。
1: 是的，分阶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一个能力都不一样哈，然后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更有一些探索的这种欲望和动力吧，对不对？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资产，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小学美育的话题，有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杨黄燕老师，他是美术老师也是年段长哈，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那么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述了自己虽然是94年的，但是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陆续在我们的东石亭都小学，还有现在是在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来任教，从事美术教育有9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90后的也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你想想00几年的也出来工作了，所以这个节奏这么快。其实美术教育我觉得更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现美、体验美、观察美以及实践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育从小开始做起也是很好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感知力哈。
1: 对，
0: 那提到公开课也好，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社团课程啊、常规美术课堂，虽然说是不一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它的一个主线都是美术课堂，能不能讲讲在教学模式啊、教学目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就说相同的就是都是美术课，但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
1: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教学模式上，常规美术课它都是大班统一授课，严格按照课本的进度普及我们的基础知识。那美术社团它是分层教学，是孩子主动去选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辅导每个孩子的特长。教学目标上，常规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的美育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掌握基本的美术素养。社团课是培优拔高，重点挖掘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或者让自己选进来的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培养美术特长生，同时指导孩子进行原创创作，备战各级美术赛事。
0: 那我了解了，就是我们的常规美术课其实它就是普及基础性的一个知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社团课是在这个基础的层次上，然后再去培优拔高，去选拔
1: 对
0: 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天赋的学生，所以他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孩子去参赛哈。
1: 是。
0: 那么在社团教学当中，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啊，挖掘学生个性化的艺术天赋呢？
1: 首先我认为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那就是让孩子去多体验。我记得我有一节上课是猕猴桃，让孩子画猕猴桃。我课前让孩子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猕猴桃之后，带一颗猕猴桃出现在课堂上，然后让孩子们把它切开啊，一半用来品尝，当时品尝就花了差不多5-6分钟
0: 是，
1: 然后一半放在桌上，整个小组的同学一起来摆，我们可以正着摆、侧着摆、俯着摆，摆放完后，我们再6个人一小组一起看着他写生，孩子们在视觉、嗅觉、触觉各种各样的感官下去深度的了解了猕猴桃，画出来的作品明显比之前直接看屏幕画水果。

0: 果那样好的太多了。不管是颜色的调和啊，还是构图的效果，我觉得进步都很大。
1: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幅画是平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直观。但你通过就是具体的一个猕猴桃品尝观察，他的体验感会更深入一些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种课堂写生，其实就是等于说把实践课搬到课堂里了，对不对？
0: 对。
1: 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吗？
0: 我觉得我们常说要走出课堂啊，但实际上走出课堂有时候孩子不太可控。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大，它不是一栋建筑，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带入课堂呢？
1: 对对对，是，也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走出去了。
0: 是是，
1: 户外写生要远远比你在这个课堂里的理论要更有一个实践和提升价值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只有深度的去体验才能够发掘孩子哎，是不是有观察力哈。
0: 对对。
1: 那么您指导学生多次参与像泉州晋江镇级街道的一些美术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主题的要求，
0: 是
1: 有没有说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就是教育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有一些构思。其实构思是更重要，就是说打稿嘛，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家长或者普通老师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经常应用小红书等等，去网上搜索，
1: 那很容易雷同啊。
0: 对，照搬模板。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做评委，学校作品收上，我们就基本上一张作品可以看到五张一模一样的，
1: 而且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拼凑型。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个作品里头它几个元素拼接在一起，看似有关联，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融合了，故事性不强，对不对？
0: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去照搬模板啊。直接临摹某一幅画，要多引导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入手。首先给孩子划定贴近赛事主题的创作方向啊，比如这次考的是红色文化、乡土风情或者孩子的校园生活等等。那如果是校园生活，那孩子的发言权那非常多了。然后引导孩子去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真实感受去构思。比如有一次比赛，我记得是你的暑假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验感肯定比我更强，他自己想画什么让他自己去讲啊，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当地的元素啊，家乡元素，把它融入作品。那最后我们作为老师再从整体的从构图、色彩以及细节上去给他建议进行微调，那能保证作品既有孩子自己的想法，那又有完整的艺术表达。
1: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引导而不是说照本宣科。因为我们泉州市是一之城，又是美食之都，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如果说是要结合当地文化来说，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学生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源泉的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素材参考的。那么在辅导学生备战美术赛事过程中，你会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0: 比起最后拿奖项，我实际上更看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啊。第一个是观察力的培养，学会去发现生活里的创作素材。那第二个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能不能去原创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啊，不跟风不抄袭，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三点就是他的耐心和专注力啊，这个孩子在参加比赛准备的过程中，他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吗？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平常心。我会引导孩子享受去创作的过程，看淡比赛名次，培养抗挫折能力和从容的心态。啊，这实际上对孩子以后初高中啊，他参加各级各类的大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其实现在艺考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
0: 是的，
1: 是还是要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耐挫力。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学生本身，他如果在一些比赛当中拿过奖，他对这个拿奖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0: 是是，
1: 但是这个是有利有弊哈，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学生呢也斩获了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奖项，对他们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应该如果说这个学生心态好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哈。
0: 会。
1: 获奖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具体展现在哪里？如果说他获奖有得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收获是哪些方面？
0: 那首先就是会孩子的自信心他会极大的增强，然后他对艺术学习的动力啊也会更有兴趣，那能够让他继续坚持这个美术爱好。那第二就是参赛获奖能够开拓孩子的眼界，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哇，原来别人可以画这么好，而不是只在我们校园里。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去进行比较，看到那些人画的比自己好，你也能够去取长补短，去交流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清晰的小目标，养成创作的好习惯，从长远来看，也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艺术和乡土情怀的种子，为未来艺术素养发展打下了好基础。
1: 确实是这样，参赛呢有一些好处，像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啊，我也很鼓励他去参赛，但是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说哪怕我们这次参赛没有获奖，但至少我们在参赛这个主题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力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尽力了，投入了。那么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要求我们也明确了，对于我们积累下一次比赛或者说积累一些素材，它其实是在短时间去推动这个孩子快速成长的。
0: 是是，
1: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参赛其实孩子进步是最快的，
0: 没错。
1: 但最主要就是说你参赛的这个心态要摆正哈，不要把这个参赛的名次获奖看得比参赛作品本身重。一旦说参赛的这个作品没有入围，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项，而是要了解说我差在哪，或者说我需要提升的在哪，这个对于孩子他下一步创作我觉得才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啊。晋江这个闽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呢、然后我所了解到咱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哈、虽然是一个新校，但其实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传习校嘛哈，有机会我们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动。那么作为这个闽南语传习校，它必然在闽南文化这个方面进校园也会比较重视，您会结合教学啊创作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或指向性的去引导学生融入闽南文化元素吗？
0: 会，我经常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和创作。比如我们的红砖古厝啊，
1: 对，
0: 燕尾脊建筑啊，安海的安平桥啊，以及建筑上的滴水兽啊、东石金井的这些渔港渔船啊、巡捕啊、簪花民俗、侨乡文化等等啊，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去。那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大桥下古厝里渔船边，就是取材我们晋江的本土风光。平时在社团课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写生古厝照片，画渔港风情，让孩子把家乡特色画到自己的作品里。
1: 是，刚才您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小区啊，去走出户外去感受生活。其实在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能够给自己一些反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体验感，也能够给予你更多创作的一些这种资源还有这个元素的滋养哈。那么把这个闽南本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社团还有赛事创作，对传承乡土文化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首先能让孩子们从小去认识、了解、热爱家乡的闽南文化，根植我们的乡土情怀。其次就是用绘画、手工这种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闽南古建筑啊、民俗啊、侨乡文化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孩子做了一个好看的手工作品，他会拿回家，去给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去看，又或者给一个不是闽南本土文化的同学去介绍，邻居去介绍，那这样就是去传承传播了。那再者，让本土的乡土文化以童趣化、艺术化的形式代代相传，守住我们晋江的文化根脉，也让孩子在美育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
1: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当地人，你如果说你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认知是比较浅的，或者说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说那晋江啊、泉州啊有哪些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吃的，你说不出来，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是，那么从这个艺术长廊也好，公开课呀、社团到赛事，学校可见哈非常重视美育，怎么把这些美育的载体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美育的体系呢？
0: 实际上我们校长他上次开会就给我们讨论之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它是基础课堂加教员提升以及社团培优，然后成果展示以及赛事历练，这五位一体的完整美育体系，以我们平时的美术课为根基，面向全校学生普及美育，以美术公开研讨课和观摩名师课堂为教员支撑，提升美术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美术社团为培优平台，挖掘艺术特长生，以校园艺术长廊为展示窗口，呈现师生创作的成果，最后再以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为孩子们历练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各个展 载体它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覆盖每一位学生的美育成长之路。
1: 是，学生呢自己在成长，其实老师

0: 也在成长，对不对？
1: 对对。
0: 您有提到说，哎，这个名师课堂对于培育自己学校的名师也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
1: 是是，
0: 一个促进的推动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美术老师，现在出去交流啊、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进修的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哈。
1: 嗯，进学校给很多机会。
0: 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教育呢，现在应该说，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老师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动要远远高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课程设置也比较科学，紧密度也比较强哈。
1: 对，
0: 孩子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也会多很多吧，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课后啊课堂都会加强一些联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扎根这个晋江基层校园美育哈，您是对这个未来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展望？因为之前要采访您的时候，然后我们编导也在说，哇，他厦门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这么执着的在坚持做这个基层小学美育的教育，一定是非常热爱教育这个事情的啊、哦。
1: 是是，
0: 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一个期待？曾经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有有，之前本来想做产品设计类的，
0: 嗯嗯嗯，对。
1: 那后来也是就选了美术教育，
0: 嗯嗯，
1: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啊、哦，
1: 对 对, 对，
0: 还是蛮有意义的，不仅自我成长了，然后更有意义，能够去传授嘛，传授。然后
1: 我们常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嘛，
0: 对，而且
1: 我还是认同的。
0: 是，而且这个小学美育现在也非常重要了哈，
1: 是是，
0: 不仅是自己提升了，从国家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现在从事美术、从事艺术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非常宽阔的，很广，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是咱们学校本身这个美术组的团队有一个规划有吗？从整体来说。
1: 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清晰的规划的。
0: 嗯嗯。
1: 第一，我们要继续深耕课堂，把闽南古厝、侨乡民俗等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课程，那打造本土特色的美育课程。第二，丰富美术社团的品类啊，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剪纸，我们需要增设一些剪纸啊、版画、啊、等特色的课程，满足孩子的多样化兴趣。
0: 嗯。
1: 第三，我们艺术长廊是主要在二楼。日后我也想说跟校长商量升级我们的艺术长廊，把三楼四楼的长廊也慢慢办起来。
0: 嗯嗯，
1: 然后定期举办艺术节，进一步浓厚校园的艺术氛围。最后持续搭建校内外的美育交流平台，多和兄弟学校教员联动，最终希望让九小的美育扎根本土，温暖人心，培养出一批懂审美、有创意、有乡土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0: 是的，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一些空间哈，把它更完善化、拓展化。前段时间我有去采访像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哈，他们有走进这个晋江图书馆做了一个师生联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出户外的方式去做师生联展，或许未来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他们也能够找到更多自信。包括有一些师生他们也有走进舞电视啊去做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在校园本身了哈。
1: 对，
0: 可以做更多的无限延展，也可以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绘画大师啊或非遗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学校去做一些互动交流，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这些年来哈，九年了哈，很快哈，
1: 是
0: 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美育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哈。
1: 对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拿一张奖状，那实际上这些是有成就感啊，但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状跟荣誉，而是去改变孩子、影响孩子啊。每次我任教，比如说我从三年级调到一年级去任教新的班级，我都会偷偷的留意班上那些美术课啊，他都不看你啊，也没兴趣，材料都不带的孩子，我就想说，哎，我机会来了，我想趁机拉他们一把，
0: 改变一下他们。
1: 对，我会想了解他们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哪吒呀、功夫熊猫啊、海绵宝宝啊，那我可能课后我会先学，
0: 是，
1: 那学了之后下节课，趁大家画画的时候，我去给他画一个，随手画给他看，慢慢赢得他们的崇拜，那他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了。
0: 你要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1: 对，先跟他成为朋友。
0: 是，
1: 最后在课堂上他慢慢进步，我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全班都可以举手的问题，然后我特地点他，
0: 嗯，
1: 然后当着所有全班同学的面夸他，并且他回答对了，我让全班同学鼓掌去激励他，慢慢的他就主动的每次都带材料了啊，认真上课，然后看我的眼神都有了光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孩子看我的眼神里有光哈。
0: 嗯嗯，
1: 那美术作业他也从来不落下了。
0: 是，
1: 那每次能够 这样去改变一个孩子啊，我就特别有成就。

0: 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但你试图去改变他们，并且引领他们来爱上美术，这个是需要很有爱，然后也需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老师这么用心的，然后心中有爱的一些人，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对美育的一个认知和机会。其实你的发现，你的耐心，也是给予他们发现美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非常谢谢我们的杨黄燕老师啊，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来走进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吧，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非常感谢老师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谢谢杨老师，拜拜，
1: 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天落落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开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琐碎啊。有人说抛不开，抛不开，今天也得给我抛开。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所有人都比较有共鸣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话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在成长的路上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攒钱的故事，是吧？当你兜里没钱的时候，你想攒钱；当你兜里有钱的时候，你想这得攒钱。中国人的执念就是我得有点钱才行。虽然说咱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穷家富路这个事儿啊，只要兜里有点钱啊，才会让自己呢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小的时候呢，为了心心念念的小物件省吃俭用，长大之后为了生活，为了热爱，为了家人默默存钱。攒钱的日子啊，或许比较平淡，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抠门，有一些辛苦，但是呢，每一分攒下的积蓄都是我们认真生活奔赴美好的证明。就算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攒下真正的这个几个钱，但是自己也是经历了，就是充满踏实的人间烟火。今天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咱们的这个话题，说一说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攒钱办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李阳说，小时候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攒了一整年的零花钱，然后呢没买零食，最后全款买了自己想要的四驱车，拿到手的那一刻，就是感觉，这感觉真的是人生都升华了。但后来搬了几次家之后呢，这四驱车去哪儿了也找不着了。张婷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初中每天不吃校门口的油炸小吃，然后就攒了半年的钱给我妈买了一条平价的丝巾当生日礼物，我妈现在还留着呢，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是吧？攒钱办大事儿啊！当我们想要去攒钱的时候，你肯定就心里面是有一个小目标的，如何想要让自己实现这个小目标，通过攒钱来实现它。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从小到大你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首先在我们的整体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拼好床。
1: 哎，
0: 拼好床是个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又需要我的科普时间了。科普时间到，欢欢来驾到。首先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科普一下，今天的新词儿叫做拼好床。众所周知，拼好饭是吧，就是你会发现我们通过一些团购的这个软件啊 APP， 或者是说美食点外卖的一些 APP、
1: 哎、
0: 通过这种所谓的你一刀我一刀，你也拼我也拼，达到低价又能够吃饱的这种行为啊，叫做拼好饭。看似我点了一单外卖啊，这单外卖呢可能非常非常的便宜，连这个骑手的跑腿费啊，骑手都挣得有点生气。那继这个拼好饭之后啊，现在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拼好床的现象，很多网友对这个事儿呢表示震惊啊，大家认为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超出了我对于苦的认知，感觉生活挺苦的，看到了拼好床之后没想到生活这么苦。所谓的拼好床呢，就是两个甚至是多个陌生人为了极致压缩租房成本而共睡一张床的居住模式。人说怎么睡呀，一张床睡这么多人，同时吗？就同时的话大家都同意也行。而且啊，通过这个拼好床的这个现象，很多网友也分析了，说如果我是早班你是晚班，大家睡的时间不一样，还能拼更多人。大大节约了这张床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时间差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你白天睡我晚上睡，就这张床它直接就没闲着，极大的发挥了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躺在上面睡。近期因为大量的真实案例的曝光而引发了舆论的震惊，网友们直呼说这个拼好床已经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认知，背后也是交织着对于高房租与低收入落差的辛酸共鸣和集体的反思。这个拼好床呢，是比传统的合租更为极限的这样的一种省钱居住的模式，核心的特征就是陌生人啊，我们俩都很陌生，但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就想起那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核心的特征是陌生人共享一张床而各自规划领地，像小时候那种同桌中间画个三八线，床也是这样啊，你别超过这条线，它是一种隐形的线，就是全靠你睡觉的时候自觉，那你一定要跟一个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在一起才行。那万一你说我这睡着之后腿咔一撩，胳膊咔一甩，没办法呀。1米5宽的床，两个人各占一半，就算算吧，你谁睡多少，大家均这个平均睡在这个地方还不到1米啊，铺着各自的床单和被子，用枕头或者是玩偶在中间画出楚河汉界，这象棋算是让你们给玩明白。月租金啊，可以让自己呢压制到300块钱以下，而且水电全包。参与者多为刚毕业的应届生、暑期的实习学生以及短期的过渡人士，与拼好饭类似，本质都是年轻人在高买的妥协。为什么网友们锐评说这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一个认知呢？其实这句感慨呢，也是折射出了这个现象对于公众认知的一个强烈的冲突。从段子到现实的震惊啊，很多网友原本以为说这个拼好床啊，它只是有一个博主啊叫做派小轩编造的一个段子，没想到成了真的了。看到真实案例之后，大家感到极为震惊啊，我就惊呆了。这个艺术它真的是来源于生活，而且还高于生活，可能有的时候生活比艺术还高，艺术不咋能表现的，这现实全给你演出来了。现实版的拼好床可能会比拍的段子更夸张啊！有一些小伙伴也说了，这种被迫的让渡的这种隐私与安全感，有些人可能还真的没啥隐私，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还真能找到床搭子。大 呼也好，磨牙也好，说梦话、睡眠习惯等等这些难以调和，咱呢调啥和，都已经到拼好床这个境地了。晚上睡觉不敢翻身，深夜不敢开灯刷手机，连起夜都要放轻脚步，生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边界感。有网友直言说了，感觉好别扭，没有隐私性，而且还不如让自己睡上下铺。你得有条件睡上下铺，没条件的话呢，这上下铺上面拼俩人，下面也得拼俩人。网友表示说了啊，我宁可一个人住单间睡床板，我也不愿意这样啊。但是呢，你得想想，住单间睡床板是不是要比这个成本更高一点？本质上其实还是因为自己付不起高额的这个房租，而选择了拼好床的这种窘境吧。拼好床的现象啊，舆论也是呈现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的光谱。有些人说，生存确实很艰难，令人心酸，这大概就是给应届大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啊，跟陌生人同睡一张床，反映了生活的不容易。这种省钱而牺牲尊严的生存状态，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当然，无奈之下的这种妥协之选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城市高昂的房租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当然，在缺乏隐私难以忍受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会了跟陌生人之间的无限包容。不包容也不行啊，是吧？同睡一张床的话，你就知道说未来啊，就是既然睡在一起，咱们就得互相的这个让自己呢更加包容一些。感慨社会的不容易啊。网友说了，白天拼好饭，晚上拼好床，一生都在拼奋斗啊。拼不过别人的时候呢，就先把自己给拼出去。这不是咱们年轻人主动选择的苦，而是高额的房租与收入比较低的这种失衡之下的妥协和无奈。当然，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反思啊，也值得大家来观察和思考。拼好床不只是个体的生存的策略，也折射出了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薪资能不能给我们加一点？别让年轻人活得这么惨啊！中老年其实也是。当然，社会分配向年轻人倾斜不足啊，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中老年有的时候也分配的不足，是吧？就是大家都一起，能不能都一起提升一下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啊？当然，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网友说了，穷根本就不是吃苦，穷就是穷。那么有意义的吃苦就是自控自律、深度思考，而不是在凌晨的工地12小时的流水线上来熬命。没苦硬吃，也有些人说，可能他们的选择啊，未必都是真的这么苦，而是选择极致的这种压缩。那这种我们就也没办法去评论，是吧？你大家都愿意，你怎么评论呢？所以希望第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第二点什么呢？自律。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吧。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攒钱大事儿啊？都做过哪些攒钱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气越来越炎热了，提醒各位，高温天气啊，尤其在运动之后不要猛吹空调，天气呢比较热，身体呢运动完了之后更热，这个时候如果为了让自己散热而猛吹空调的话呢，对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不利的。夏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这个畅快淋漓的感觉，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以为你长大了，你成年人了，你就可以使劲儿的吹空调了。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注意那些导致感冒、头痛，甚至是增加自己的心脑血管负担的一些行为，千万不要有。第一就是不要空调冷风对着自己直吹啊，不要呢让自己呢这个刻意立刻啊，在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说在这个运动之后啊，然后让自己呢猛的就进很冷的这个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巨大的变化。也会让自己在体温骤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一些病症，而且还会给自己的心脑血管来增加负担，对我们本身有基础病的一些小伙伴是更加的不利的。而且不要说立刻洗澡，我太热了，我马上洗个澡就凉快了啊，这样也不行，还是得让自己稍微散热一下。那么在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就受热张开，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液也是处于高速的循环的状态，热水也会加快血液的流动，增加了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一些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供应心脏和大脑等一些重要的器官，就造成了缺氧。如果是冷水澡的话呢，那这个毛细血管受到了急剧的收缩之后，体内的循环的血液的供应减少，就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的异常。第三点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很多人喝凉水或者说喝冰水，这个胃肠黏膜就突然遇冷，从而会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自己的肠胃不适。这种骤冷呢，还有可能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心梗，这个脑血栓啊，这个栓塞啊等等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还有呢，出汗了，身上都湿了，也不能让自己一直都穿着湿衣服啊，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说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呢浸湿之后呢，可能也会啊导致自己长痱子或者是诱发毛囊炎。所以说天气热了啊，更加应该关照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以为天热就不会感冒了，恰恰相反，有的时候不注意反而会成为了感冒的元凶。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OK， 陆少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从小到大啊自己做过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微信当中的小佳说，小的时候呢会把过年所有的压岁钱都存起来，一分不动，最后用来还交了自己的新学期的学费啊。小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挺励志的。微信当中的王浩说，高中住校，每次食堂打饭只吃素菜，省下的生活费凑钱买了第一副喜欢的篮球鞋，也踏上了自己追梦的历程。所以说心中有一个梦想，并且为此让自己放弃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快乐的时候，为了这个梦想努力前进，大概我们每个人在攒钱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都是那个非常优秀的追梦人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从小到大做过的赞线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陈宇说，为了买一台便携的 MP3， 是的 ，MP3 这个东西非常的古老，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吧。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流行，每天我就步行上下学呀，然后呢，省下坐车的钱，攒了3个多月，终于如愿了。周敏说，我大学兼职的每一笔工资我都没有乱花，一点一点的攒，然后第一次靠自己攒够了一部手机的钱。没错，我买的第一部手机是自己攒钱买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手机，但是是自己攒的钱，就觉得那部手机对于我来说无比的珍贵。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自己做过的那些攒钱大事儿。希望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咱们的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去年夏天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去年夏天的防晒霜没用完，今年感觉钱更少了，更买不起防晒霜了。除了减少出门之外啊，去年没用完的那些防晒霜还能拿出来继续用。有些人说了，这防晒霜上面写的没过期应该可以吧，但是扎心的现实告诉你，如果去年你买的防晒霜没拆封，那今年还可以继续用。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封了，放弃吧，已经不能用了。说开封一年的防晒霜最好就别用了。不少人翻出了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担心防晒失效或者是伤皮肤，又觉得扔掉十分浪费，于是拿来当护手霜。那么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是否能用呢？来自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皮肤科的医生就告诉大家说了，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那么这个防晒霜的有效成分呢，会随着时间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来进行阻隔紫外线，那么开封之后呢，空气啊、光照啊、高温啊，其实都会来加速防晒活性成分的氧化的分解，大幅的降低了紫外这个防晒霜当中啊紫外线的一个防护能力。同时呢，也反复的开合瓶盖的过程当中会带入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导致这个产品呢受到了污染变质，不仅无法起到防晒的效果，而且还容易刺激皮肤屏障，诱发炎症、痘痘、泛红等一些肌肤的问题。没有拆封啊，那你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感谢去年没有拆封的自己。但是如果已经拆封了，遵循瓶身标志的这个使用期限，一般也会在包装或者瓶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小罐子的一个图标，上面写着12M、就是说12个月内要使用完是最佳的。所以你掐指一算发现说，哎，我开封不到12个月的话，你这个大聪明。

也不建议继续涂抹哈、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的话，要结合一下存放的环境来具体判断。所以就是你自己试试吧。如果存放在非常潮湿和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浴室啊，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所以怎么说呢，防晒霜咱尽量让自己放在一些比较阴凉的一些环境当中，温妥一些，万一今年没用完的，明年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呢？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关注这个防晒霜，在一年之后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现在的购物方式越来越浪费时间了啊。大家呢在关注说这个购物方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带给自己的一种浪费时间的共鸣。大家不仅吐槽比价精算和退货折腾啊，就是显性的一些耗时，更加关注呢对自己的情绪、精力与生活质量的一个深层的消耗，并且在开始主动来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看一下感觉，我需要比价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不贵，咱就买了吧。但是你有时候很怕啊，打开一些购物软件它背刺你，比如说你以为很便宜的拼刀刀，后来你发现说其实某宝也很便宜，某东可能也很便宜。所以呢我们要货比几家，打开平台之后你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想象当中啊，在这个软件当中买是最便宜的，不是说大家拼了就最便宜。但是你有时候也看啊一些直播带货呀各方面，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便宜了是吧，然后主播在里面吆喝已经最低价了，全网最低价了，我们帮你申请最低价砍到骨折了，我给大家送补贴啦。然而呢这个时候你打开了拼刀刀，你发现比这个主播吆喝的更便宜。所以说比价可能会成为自己在日常购物当中浪费时间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大促期间反复凑满减研究消费券，然后呢操作频繁，但实际上节省有限，有不少人感慨说一堆操作猛如虎，最后就省两毛五。是啊，像什么这个每年这个中旬的时候啊，大家参加什么年终大促，然后呢每年的这些年尾的时候有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双旦呢、还有什么过年清仓啊等等吧啊，各种促销的 slogan 啊让你眼花缭乱。导致自己除了比价之外要凑满减啊，也是心力交瘁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在纠结啊，说这个平台算法推送大量的同质化的商品，你们究竟是想干嘛，想累死我的眼吗？导致用户很讨厌界面都是大数据推出来的同类产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选择的成本。所以怎么办呢？很多用户也在尝试着一些对应的方法，回归实体店啊，来缩短一些决策路径。就能不能像一些超市一样，你就直接我来帮你选品，就我们自有产品，你就买吧，闭眼买、那也不是说不行。所以首先你这个实体店得让我们觉得说特别能够获得我们的青睐也行。当然线下购物现在也有一些人说了啊，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一直没有说像网上那样大家感受到了这种便宜的一些存在啊。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急用的时候呢，也希望通过网络购物更优惠，慢慢来寄到自己的家中，还有人送到家门口是吧。还有一些极简主义的选择啊，比如说像我，如果感觉这个东西买了实在是太费劲了，干脆那就不买，咱就不买，是不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终结购物耗时的问题。这其实让我感受到的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这跟我减肥的思路是一样的，可吃可不吃的我就不吃，非必要不进食，可买可不买的，既然比价很困难，咱就别买。非必要啊，不掏钱。设立一些购物的冷静期，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购物耗时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把你就是给控制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你不听比价的时候比着比着你就不想买了，无形当中给自己
节约了一笔钱。比如说你加入购物车72小时之后再决定啊，然后呢在比价次数比的让自己眼花缭乱的时候，就有点烦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买其实也就那样了。好吧，也有一些小伙伴总结说，贵的如果可以吃完用很久就是划算的，性价比高的如果不用或者是说过期就是浪费，将时间成本纳入消费的考量，犹豫吃不吃的时候不吃，犹豫做不做的时候去做啊，这种决策的原则也被用于购物，减少左右摇摆的时间和消耗。购物呢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水平，还有自己心情的快乐，消费本身也是一些生活所需或者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如果这两者当中其中违背了一种的话，那就要思考一下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得。所以说呢，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自己挣钱值不值得去做，也在于自己的消费值不值得去花。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完了关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买东西啊浪费时间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选择，究竟买还是不买，时间值不值得去花费。接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日本开始流行无海苔饭团，受到了海苔价格的一个暴涨近 2.4 倍，米价攀升以及日元贬值等多重的压力啊，日本呢现在流行起了无海苔饭团，价格比传统的饭团便宜约20%。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消费降级的无奈趋势，而非单纯饮食的创新。同时，由这个饭团仙人徒手捏饭团的卫生争议也再度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无海苔饭团，大家觉得说，这玩意儿你还给它叫什么饭团呢？叫大米饭得了呗。海苔成本的一个暴涨，使很多人都已经买不起海苔啊，吃不起海苔。同为海苔制品的一些昆布，同样因为减产涨价而导致部分的厂商被迫将日产的昆布改为与中国产的昆布混合使用，以降低成本。无海苔的这个饭团也被日本媒体和网友们讽刺为没有奶油的奶油蛋糕啊，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喝珍珠奶茶不加珍珠，那咱就直接叫奶茶得了呗，整什么珍珠奶茶。以为噱头再好听，其实也掩盖不了主食只剩白米饭的民生窘迫。其实能吃起的米饭已经不错了，不是米也涨价了。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作为中国啊，咱们饮食这么丰富的一些小伙伴就可以传授给日本小伙伴一些生活经验。你不加海苔你可以加肉啊，是吧，可以加点大茄子，这蒸好的茄子炒点肉末往里面这么一夹，你吃过东北的那个大饭包吗？嘎嘎香，我跟你说。还有米饭可以包油条啊，土豆海带呀，吃什么昆布呢？是吧，你吃海带不行吗？很多小伙伴想抽啊。对，就是吃不起昆布可以吃海带啊，咸豆角也行啊，臭豆腐、腐乳、橄榄菜，什么玩意儿不能配吗？不，再不行你炒锅包肉，是吧，回锅肉、辣椒炒鸡蛋、西红柿炒蛋，你干嘛你就非得整个海苔不海苔，真是矫情啊，食物饮食就得多样化。所以看着他们吃不上饭就感觉发自肺腑的啊，作为中国人的这种骄傲。对于饮食习惯啊，这种三角饭团的消费者而言，海苔是口感与风味的核心。我看的还是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你饿到一定程度了，你还管什么形状、什么风味、什么核心，能吃饱就已经不错了。我跟你们讲，我们今天中午我就给自己拌了一道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啊，就是还切了点黄瓜，然后中间呢我就给自己多加了几根香菜。众所周知，我以前我是不吃香菜的，那个不吃香菜小姐。现在为什么转性突然间就吃香菜了呢？我跟大家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得减肥。人减肥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说，哪怕这只是一个调味品，它是个配料，啊，是吧？我以前我不爱吃姜啊，不爱吃葱，我现在切点姜丝儿、葱丝儿，我都希望多放点。为什么？我有个当菜给它吃了，能吃饱。所以今天给自己多加了几根这个香菜，我连香菜根儿我都洗干净，让自己扔进去，就是为了说，我认为自己啊，多吃几口这个菜，把它给吃完之后呢，还能够增加一些饱腹感。这叫什么？你没有饿急眼过，你真是不知道。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纠结什么三角形的饭团，加了海苔的饭团，你这是还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说，也有可能是日本比较善于营销，将删减食材的做法包装，成为这种小众的流行的趋势，但本质其实还是物资收紧和消费收。

OK， 陆少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呢？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究竟怎么说。微信当中的高玲玲说了，为了和闺蜜去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没有钱，然后就省吃俭用了一整年，全程自费。那趟旅行玩得特别安心啊，但是呢也是真的是很省钱，现在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到那么的极致省钱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真快乐。孙博在节目当中说，刚工作那会儿吧，自己带饭不点外卖，硬生生攒下了第一笔小额存款，然后现在感觉这笔钱也不算是钱了，但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微信当中的吴杰说，戒掉多年的喝奶茶习惯，坚持攒了半年的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心仪很久的兴趣班。作为成年人报兴趣班确实是这个比较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圆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梦吧。微信当中的郑雪说了，小的时候呢攒易拉罐啊，旧报纸卖掉，攒的小钱儿给自己买一套喜欢的课外书。最近呢我又开始给自己攒易拉罐啊，攒酒瓶，攒那些废旧的报纸啊纸壳。也让它卖掉，然后呢留着给自己呢买一点吃的喝的。还给自己攒钱干嘛呢？去炒股。他说，我感觉我每次炒股都会让自己亏一些钱，但是还会让自己坚持去炒股，就是因为当你被套牢的时候呢，你就越想让自己走出来，越想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越容易套牢。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所以股市真的是一个特别迷人的东西，是吧？你也说不清它究竟是哪里好，你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这么坏。

但是呢，看着他这个曲线曼妙的一个状态，就不由自主容易让自己呢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连钱包都被套牢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的大事儿。所以说本想让自己挣一笔的，没想到又被挣了一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啊，大家都继续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攒钱的大事儿啊。为了让自己完成哪些梦想，去做哪些大事儿，我们都怎样的攒过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小赵说了啊，学生时代从不跟风买新文具，旧的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呢再换，攒的钱用来买了全套的教辅资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自己买了之后才安心，虽然也没有考到什么特别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的这颗心是很真诚的。微信当中的马倩倩说，我第一次打工的收入全部都存着，没有乱消费过啊。当时给爷爷奶奶买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是保暖的棉鞋。微信当中的胡鑫说，为了养一只小猫咪吧，那是我第一次选择去攒钱，攒钱攒了四五个月吧，全款拿下了我的猫，还有猫猫的全套生活用品啊。那个时候感觉说我自己能够置办一个生命。这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啊。微信当中的玲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戒掉游戏充值的坏习惯，慢慢攒钱，攒够了钱给自己换了一台办公平板，上班的人已经不配玩游戏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从小到大做过的减肥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和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低碳饮食之后人就变得更加刻薄了。说到刻薄，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当你结了婚之后，上了班之后，带了娃之后，减了肥之后，低了碳之后，这个低碳饮食让人变得更加刻薄。说这个碳水啊和人的这个心情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大量网友反馈低碳饮食之后呢，情绪明显变差，这个脾气暴躁，甚至是尽显刻薄本色。这并非是一个个例，这个背后呢也是碳水摄入不足导致大脑供应短缺和压力激素升高的生理反应。确实人瘦下来之后呢就显得更加刻薄，胖了之后呢就显得特别善良。碳水吃少了之后呢大概也会变瘦啊，但是呢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刻薄。但最怕的就是碳水一段时间摄入变少，人变刻薄变暴躁之后打算说我不能让自己这么坏，于是又重新捡起来碳水，然后呢又开始复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碳水的摄入不足啊，就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大脑和神经系统呢，极度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红细胞也全靠糖分的运作。当这个碳水摄入严重不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身体呢，就会进入到能量紧缺的状态，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就是血糖波动与大脑的燃料不足，第二点就是皮质醇的水平的飙升，第三点就是神经递质的合成受阻，最后一点就是基础代谢的节能模式。以上的这些变化呢，都会很容易给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言行举止带来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你开始对身边的人要求提高啊，一点点小事儿你就要爆发。还有呢就是动辄被人惹怒之后呢，在家就没人敢惹，但是在公共场所当中，以前比较怂的你现在敢跟别人吵架。第三点就是有时候呢心累了不想装了，就要把所有人都拍扁掉。就像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当我开了一圈早高峰的城市公路或者是晚高峰的城市公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脏话，我一旦握上了方向盘，它就有了。最后一点就是说，对于消耗型的社交啊，就是能推则推，虚情假意的寒暄就能免则免啊，就是因为自己的碳水吃少了之后发现说全都不用，没什么意思，大可不必来向上我，再也不会爱了。为什么一个人瘦了之后会更加的难相处啊？一就是食欲被剥夺之后的连锁反应啊，你感觉你自己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挺没意思的啊，自己就不怎么想社交了。这个我也有点体会啊，之前有一些小伙伴也要约我吃饭，然后呢我首先跟他们说的第一句泼冷水的话就是有事儿中午约我吃，晚上我不吃，要约午饭。然而又有多少人中午有时间来吃一个便饭呢？很多人其实中午真的很忙的，你这头还没来得及点菜的，那头都要告着急让自己去上班了。其实吃好吃的是原本人最原始最直接的快乐来源，这个时候你发现已经人生活着没啥快乐的点了，你就希望周围的人跟着你都毁灭吧。所以当这个快乐被严格限制的时候，情绪就会自然变得很糟糕。减肥期间的克制呢，积累了大量的心理压力，也容易在其他小事上爆发。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就希望说今天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对你们身边的这些减肥的小伙伴好一些，他们不是不爱你，也不是不爱这个世界，确实是因为太累了，太
太辛苦了，多包容一下他们吧，他们自己本身都快爆炸了。好吧，并非是本性变坏，而是这个碳水摄入变少之后呢，让自己变得不想装了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减肥的小伙伴也不要对自己太狠，短期温和的低碳呢也可以让自己降体重的，但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变化，一旦持续出现了暴躁、失眠、记忆力下降，应该适当的恢复一些碳水。减肥的目标应该是健康、有肌肉、有活力的瘦，而并不是让自己呢皮包骨头、脾气暴躁的这种瘦。虽然脾气暴躁的瘦也是一种很成功的瘦，但确实是脾气暴躁。好吧，瘦下来之后，很多人说我应该脾气就不暴躁了吧，穿上了自己能够喜欢的衣服、啊、照镜的时候感觉自己美美的，生活当中别人都夸你真是瘦了耶。但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发自内心的脾气的这种这个过载、啊、你会发现其实减肥真的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减肥不容易，生活不容易，但是脱发却 so easy。所以呢，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最怕的就是中年发福和中年脱发。当你的发际线在后移的时候，你就感觉我的年龄感它就是越来越深沉。但是最近有一个秃头企鹅3个月的逆袭，让很多网友求他的生发秘方。这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此前备受关注的秃头企鹅传来了好消息，被送往宁夏银川花博园梦幻海洋这个企鹅馆的这个收养救治3个多月之后的这只秃头企鹅不仅不再秃头，全身还长出了浓密油亮的羽毛。相关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不少网友纷纷的调侃，求生发秘方啊，秃了之后呢能让自己再重新长出毛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也是致电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在电话当中回应说，这个秃秃啊，名字就叫秃秃，确实已经长出新毛了。当被问及是否有特殊的生发秘方的时候，工作人员笑着说，那还真没有，就是正常的照顾它，毛就自然的生长出来了。那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这可能与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关系，所以看到没有，要想让自己头上有毛就是不能焦虑，得有人照顾，生活环境得滋润一些，大概就不会头秃了。所以为什么自己的发际线会后移，想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秃成这样已经算是比较仁慈了，说明自己的细胞还在硬扛。有的时候呢，发际线后移也说明了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种拼命，只能安慰自己，聪明的脑瓜不长毛，就像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为了让自己差点说成减肥啊，为了让自己完成自己心中的一些心愿，完成一些大事儿，都做过哪些攒钱的举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蔡瑞说了，我在上班的时候呢，舍弃打车的通勤，天天坐公交车、地铁，攒下的钱用来购置衣服。微信当中的元丰说，童年最骄傲的攒钱的事儿就是攒钱给好朋友准备了非常精致的生日大礼包啊，但是现在跟好朋友已经没怎么联系了。杜威说，为了收藏自己喜欢的球星的海报的周边，省吃俭用啊，一点点的集齐了整套周边。遥远说，学生时代啊，午饭简单对付，省下的钱攒起来买了学习用的护眼灯，这大概是我为了学习做过唯一的努力啊，但其实想想其实是为了健康做出的努力。小凯凯在节目当中说，从小养成了攒钱的习惯，就是跟我爸学的。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攒钱是因为我妈不给他零花钱。但是这个习惯真是让我学会了，多年的积蓄用来给自己呢，就是攒了一些生活当中啊不会显得特别捉襟见肘的一些底气吧。节目当中的孔薇薇说，我曾经攒钱给我外婆换了家里面的老旧小家电啊，感觉自己特别的。

骄傲。苏冉说，戒掉冲动的消费吧，攒钱许久买了自己舍不得买的护肤品套装，觉得自己更美啦。微信当中的程程说，还不是为了谈恋爱，攒钱想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大概是在爱情当中第一次让自己心动的一种牺牲吧。所以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吃饭不吃菜，省钱谈恋爱。微信当中的卢瑶说，攒钱让自己买房子，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有底气。关关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主要减肥啊，也是为了让自己呢省钱，因为减肥吃的少，省钱也是在攒钱，攒钱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说一系列这个组合拳下来之后呢，日子倒没有说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钱的话呢，确实攒了那么一丢丢的这个积蓄啊，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偶尔可以给自己花费一些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确实前面那位啊，这个攒钱结婚的哥们儿，追女朋友的哥们儿，我也是第一次攒钱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婚后有更好的生活，第一次攒钱是为了让自己娶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姑娘，给她更多的快乐和惊喜。后来结了婚之后发现说，生活处处要攒钱，就有更多攒钱的大事儿了。攒钱给孩子买奶粉，攒钱给孩子报辅导班，攒钱给他买礼物，等等等等。所以呢，从爱情伊始的时候让自己有意识去攒钱，到了爱情把自己呢彻底给这个圈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处处得攒钱。所以说呢，很多攒钱的一些冲动大概就真的是因为热爱吧。听到这儿我突然间思绪翻涌，所以说谁的成长路上没有一段一段让自己省吃俭用的这种经历呢？小的时候攥着几毛钱舍不得花，长大之后呢克制了自己的奶茶外卖网购的冲动，一分一厘的慢慢让自己存。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的攒钱的过程各有不同，有的朴素啊，有的会让自己极致，理由也不一样啊，但是呢不得不说，最后达成自己目标的那一刻是真的很开心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有的人攒钱为了满足自己的小爱好，有的人是想给家人一份惊喜，有的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底气。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每一段真实暖心而没有华丽修饰的这种攒钱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实打实的生活点滴。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在攒钱的路上有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带给自己生活的期许和平凡温柔的向往。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 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

0: 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嗅，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 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

0: 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

0: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1: says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

0: 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4: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6: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4: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 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4: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6: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4: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5: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 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4: 嗯，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6: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它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 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4: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6: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

0: 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水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六月十七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 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

0: 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
3: 海思名城，
0: 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成
3: 品牌之都，
4: 遇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0: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1: 在唱首歌时，沮丧满胆。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森林它一丛丛，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0: 愿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1: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0: 这棵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0: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叫龙腾，小名儿龙娃子，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嘞。2022年8月，我的家乡山城重庆遭遇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多地接连发生森林火灾。我和咱们重庆的一帮山地摩托车骑手有幸参加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
6: 大家听我说，现在青云山的火越烧越大，情况十分危急，急需给灭火部队送灭火物资，还有水跟盒饭。但是山上坡度太大，汽车上不去，只有摩托车才行。现在招募骑手志愿者30人。
7: 我的水，
8: 我的水，
9: 我的水，
10: 我是党员，
11: 我的水，我的
12: 水，
13: 我报名，我什么都没有。就有一辆昨天买的二手摩托车，哦，还有这一身肥肉。
6: 好小子，算你一个。你叫啥名字？
13: 我叫龙腾，他们都叫我龙娃子。
3: 请听广播剧《烈火骑士》，策划潘海林、陈科，制作人潘海林、陈科，编剧吕志，导演吕志、陈科。
5: 北碚山火招募志愿者，哎，
13: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我把手头这几单外卖送了，就可以走了。

0: 喂，老大，我龙娃子，我要去北碚火场当志愿者，差点油钱，你能不能先借我2000块钱？我这个月发了工资啊，就还给你。
1: 这个小崽儿能去干啥子嘛？那个上火开不得玩笑哦，那是别个消防员才干得了的事情。
0: 我又不是去灭火，别个在招募志愿者、运送物资，我摩托车技术不摆了噻。再说那个缙云山啊，都烧到家门口了，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噻。
1: 好小子，有血性，钱我转给你，但是你一定要完完整整给我回来。
0: 放心吧，老大，我有哈锁。差点忘了，再借我一个背兜，要最大的。
2: 缙云山的山火烧了几天几夜，为了阻止大火继续蔓延，几十个挖机师傅不眠不休，冒着生命危险，在山上硬生生挖出一条隔离带。可这条隔离带又窄又陡，摩托车就成为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3: 山顶上的挖挖机没得油了，都停工了，现在急需送油上线。
0: 哎，我去，给我装100斤。
3: 龙娃子，你得行不？那个坡有好陡，你晓得不？开不得玩笑哈。
0: 瞧不起哪个？我是玩越野摩托的，这个路啊，正适合我开。放心大胆的给我装，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嘛好嘛，那你当心点哈，那个汽油打翻了，危险哦。
0: 没得问题。装我背兜里头，
3: 被稳了噻，
0: 稳当得很。走了。
4: 耶，那个地方看架势还多专业的嘛。
3: 小伙子，得行喽。
2: 这100斤的汽油桶，就是我送的第一趟物资。40几度的高温，崎岖陡峭的山路，和摩托车扬起的漫天尘土，都没有让我退却。自从爸爸走后，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龙娃子，凶器。
0: 哎，我的天，那个坡坡，怕是有70度。哎，我有点输不起了。
5: 兄弟伙，你有点猛哦！你那桶汽油怕是有几百斤了，你是抬来的啊？
0: 100斤，拉的第一趟。
5: 难怪，等多跑2趟你就来不起了。我跟你说啊，一天几十趟下来，那叫一个酸爽。我劝你悠着点儿。啊，对了，你是哪儿的车友啊？
0: 我比三的。我们那儿有个越野摩托车队，我是看到群里在发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今天啊，刚刚赶过来的。
5: 原来是碧山的呀，谢谢你哦，专门过来帮忙。
0: 说那些都见外了噻，都是重庆仔嘞。
5: 哎呀，是我狭隘了。我叫张林，我和我们队的车友啊来了有一天了。
0: 哎，那你们应该是第一批来的了。哎，失敬失敬。我叫龙娃子，我是想啊，趁现在有力气，能多拉点儿是点儿。
5: 你呀，跟我们刚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劝你啊，还是省着点儿，这是场持久战。不夸张地说，我现在开着摩托车呀，都能睡着，太困了。
0: 谢谢提醒，困了还是要找机会休息，千万出不得事哦。
5: 必须的噻，你也小心点儿。这个坡啊，你这个100斤汽油冲上去，有点焦哦。
0: 嘿，我确实啊，也没想到有恁个陡的坡，刚才看到吧，把我吓一跳。不过冲上去啊，还是能行的。就是有点费车。
5: 你搞一下，我给你砍得去。
0: 谢谢兄弟伙。
5: 哎，不行。加油加油，快冲，滚到。哦，路啊太溜了。
6: 哎呀，油到了，没盼到及时雨，盼来了及时油啊！哎，
0: 快卸下来，我再下去运，争取啊多跑几趟。
6: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猛啊！
2: 那天背着100斤汽油冲上70度的斜坡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连续跑了一天一夜，终于累得睁不开眼睛。一身疲惫的我拿起一瓶矿泉水从头上浇下，让自己保持清醒。没想到这一幕被记者拍了下来。
7: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娃子。哎，你是记者？哎，莫采访我，莫采访我。
7: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记者的？
0: 哎呀，志愿者啊，都拿的是救灾物资，有谁会背个相机呀？
7: 小伙子挺机灵啊，你可能会火哟。
0: 这山火啊，已经够大了，我可不想火。
7: 我能坐你车上山吗？
0: 不好意思哈，还有好多物资等着我送呢。
7: 行，那你先忙。哎，你这趟送的是啥呀？
0: 冰块。
7: 再让人背着送到山顶去？
0: 对头。
7: 这也太不计成本了，这些冰块能起什么作用呢？
0: 用处大着呢，天气热，救火队员啊很辛苦，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在冰块旁休息降温，再说冰块化了还可以用水灭火呀。
7: 嗯，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精确的计算来衡量其意义，重庆人真没想到。
0: 哎，我要走了。不然啊，冰块都滑了。
7: 路上小心哟，龙娃子。
0: 我会的。啊，对了，记者老师，这里每一个志愿者都了不起，你采访哪个都得信。
8: 我不是老师，我叫黄记者。
2: 没想到我居然就这么一战成名，大家都在传牛皮轰轰的龙娃子。这么多的志愿者，为什么走红的偏偏是我？我不明白，甚至有些排斥。我只想尽可能的多送些物资，所以我一趟又一趟拼命地跑，汽油、水、食物、灭火器。我终于体会到张宁说的那种累了。
9: 小女娃，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没得事。哎，吐了就好了。
9: 哎呀，你是龙娃子吗？哎，网上都在说你拼命得很，你别把自己累垮了。哎呀，你看你吐的都是水，你吃饭没？嗯，
0: 没得时间吃，就觉得口渴啊。
9: 那怎么行？喝了好多水。这么热的天，体力消耗这么大，不吃饭要中暑的。哎哎，正好我送的是盒饭，给你，赶紧吃点儿。
0: 谢谢。哎，你是驴骑手啊？
9: 啷个嘛？自从你们男娃儿骑摩托，我们女娃儿都不得轻松。
0: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驴侠，姐姐怎么称呼？
9: 叫我慧姐就行了。哎，我开了家摩托车行，我一直爱玩越野摩托，这次山火我肯定要来出份力呀。
0: 难怪不得。厉害。哎，
9: 这次来的可不止我一个女骑手，我就知道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啊送了好多趟了，还有不少其他车队的。哎，你别光说话呀，赶紧吃饭。哎，
0: 这盒饭好实在哦。啊，全都是大坨坨肉。
9: 好吃吧？这是山脚一家酒楼做的，老板娘好耿直，出钱又出力，这几天加班加点弄伙食，喊他们家员工专门把肉多装点儿，就是怕把志愿者和消防武警给饿到了。
0: 好好吃。跟他们比起来，我出点力算啥子嘛。
9: 哎，你看直升机来了。
0: 哎，我知道，那是国家派来的。他们呀不停地从嘉陵江上取水运水过来，直接飞到火场灭火，他们才拔刀。
9: 哎，是啊，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一架飞机一次可以运5吨水。哎，还有那个四川啊，什么陕西、湖北的飞机也来了。
0: 哦，
9: 哎，不过你也别谦虚，你背100斤的汽油冲上山的视频在网上好火，那有好难，我们玩越野摩托的都懂啊。
0: 哎呦，莫说了，我就背了那一次， 后面啊都只背得动几十斤了，用力过猛。
9: 哎呀，几十斤也差不多了，你造得足，你车子也造不足嘛。
0: 我这车啊本来就是二手的，当时花了我3个月工资才买的，性能还可以，就像自己的兄弟伙一样。
9: 我懂，不过我看你这兄弟伙啊差不多要报废了呀。
0: 嘿，他这次啊立了大功了，要是修不好啊也算是英勇就义了嘛，以后挣钱又买就是。
9: 对，
0: 哎，你这个头盔上那个蝴蝶结好好刷哟。
9: 哎，这标明性别，哎呀，就是沾太多泥了，不然更醒目。哎，好看不？
0: 好看得很，又酷又甜，站齐了。哎，
9: 你也一样，又酷又甜，嘴巴甜。哎，我得走了。这几瓶藿香正气水给你啊，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自己要保重。
0: 好的。
10: 有没有人会用油锯？会的举手。
11: 哎，我会，
12: 我也会，
11: 我会。哎，他也行，他也行，他也行。
10: 会油锯的人过来排好队，每人依次领一把油锩，领到油锯后按10人一组进行编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允许毛遂自荐啊！我们的任务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在表格上填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编组完成之后，乘摩托车出发。
0: 猴子，坐好哦！
13: 我晓得你，龙娃子嘛。
0: 哎，猴子，怎么称呼啊？
13: 叫我17号就行了。
0: 17号，行了。听你口音不像重庆人。
13: 哎，我陕西的。
0: 哇，兵马俑。
13: 我们陕西啊可不只有兵马俑。
0: 哎，我还知道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面。
13: 你是说彪彪面吧？
0: 哎，对对对，跟咱们重庆小面比哪个好吃点？
13: 各有千秋吧。我在重庆待了10几年了，对重庆小面的胡辣壳已经上瘾了。咱也算是重庆人了吧？
0: 必须是。国子砍去14问问，居然还会油锯呢。
13: 哎，其实我不会，我只用过锯子。本来我是买了些矿泉水之类的物资啊，打算送上山的，结果到现场一看呢，这堆积成山的物资全是市民自发捐助采购的，有些呀还是一车一车送来的。我顿时感觉自己这无用武之地了，然后啊正好听到在招油锯手，我就报名了。
0: 哎，国子你有点草率哦。
13: 嘿，也许吧，我就住在这缙云山脚下，我不能让我家的山就这么一直烧下去吧。我只晓得我必须去做点啥子。其实啊好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的想法吧，就想尽份力。
0: 嗯，这次志愿者啊真的多，我从来都不晓得我们重庆人这么齐心。慈禧好国子，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啊，上山啊还有很长一段路，不过中途都有一些物资营地，你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国子保重。
13: 谢谢龙娃子，后会有期。
0: 哦，对了，等火灭了一起吃火锅。
14: 要得，
0: 出门油了，加油！我要去加油了。
15: 哎，这不是龙娃子吗？天天在网上看到你，天天都给你点赞。
0: 哎，我不算啥子，很多志愿者都在做贡献，
15: 我们重庆人确实不白了。你加多少？我们领导说了，凡是参加救援的车辆加油啊，都不要钱。
0: 那，哎，太谢谢了。
15: 大家都是重庆人，比起你们冲在一线的，我们出点油钱算啥嘛？哦，对了。龙娃子，你回去的时候给参加救援的摩托车骑手们说一声，到我们这加油啊，免费。
0: 哎呀，太感谢了。那他们来的话要什么证明不？
15: 要什么证明？看你们的车和人就晓得了嘛，全是你。
0: 哎呀，也是哈。
15: 哎，加满了，
0: 谢谢老师。
15: 谢啥嘛谢，谢谢你们才是。
0: 那我走了，
15: 注意保护好自己。龙娃子，
0: 要得，走了哈。
16: Thank you.
2: 今天是8月24号，我在缙云山已经度过了两个不眠的夜晚，山火依然肆虐，所有人都在坚守。我感觉自己体力透支了，也许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不然就像张玲说的，要添乱了。我停下车，看到在这条往返无数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山道上，志愿者们扛着物资不停地往来穿梭，时常有人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有的夸我，有的嘱咐我保重身体，让我觉得温暖，又有点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善意，我不知如何回应，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重庆是我们的家，不能看着不管，一定要把这山火扑灭，火不灭，我们不会退。
0: 张宁，张宁，
5: 哎，
0: 又碰到了，你触电了吧？头发全都立起。
5: 哎呀，别说了，这几天还有个啥发型，一天在车上冲来冲去，天气又热，那个风啊比吹风机的风还烫，头发根儿都给我吹立起来了，你看按都按不下去，还是你这个平头好打理。
0: 平头啊，没有你这个酷。哎，那句古诗叫做什么什么怒发什么
5: 怒发冲冠。
0: 对头，怒发冲冠，好苦嘛。
5: 哎，
0: 哦对了，山脚下那家加油站啊，给所有参与山火救援的车辆免费加油。
5: 哦，
0: 你快去给你们队的兄弟伙都说一说。
5: 冷个根子啊，要得，我马上给他们说。
0: 哎，你这趟送的啥呀？
5: 哎，就是冰镇西瓜和水，我得走了，回头见。
0: 哎，好。
2: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当天晚上，我在山道上竟然还碰到了那位自称17号的不会用油锯的油锯手。不过，他和早上出发时判若两人，灰头土脸不说，累得连摩托车后座都上不去，还是被人给扶上坐的。
0: 国子，你看我们还是有缘分噻。
12: 确实是，没等到烫火锅，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我手机也没得电了。
0: 哎，大哥，你还好不？
12: 哎，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哦，
0: 那好，大哥，您坐稳了，我开慢点。哎，哥，你都累成这样了，手上还提那么大一包，什么东西啊？
12: 下山顺便捡的垃圾，我看大家都在一路捡，我就跟着捡了。说来不怕你笑话，我爬到山顶就筋疲力尽了，山上好多处着火点，隔着老远这脸都被烤得生疼啊。
0: 哎呀，那还好危险哦。哎，大哥，你们锯了多少树啊？
12: 油锯根本没用上，我们主要是徒手制作隔离带，把易燃树叶树枝扫开。我们组里有个大哥好牛，他徒手爬树，硬生生把一根着火的树枝扯下来给灭了。
0: 肯定是当过兵的。
12: 是的，比我这种书生强多了。我呀，还是高估了我的体力，也低估了救援的难度。
0: 大哥，很不错了，你已经冲到最一线了，
12: 只能帮点小忙。山顶那些消防员和武警官兵才是真辛苦，不晓得在那儿待了几天了。我看到有个消防小哥，这吃着饼干就睡着了，看样子啊，比你岁数还小呢。跟他们一比，我这个简直不值一提。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多力量大噻。每个人使一份力，加起来就不得了了。 大哥，你回去好好休息。
12: 哎，你呢？来几天了？家里人不担心呐？
0: 家里没人了，火灭了，我才回去。好多车友啊，都守在这里的，我肯定要战斗在最后噻。
12: 好嘛，那我们明天见。
0: 你明天还来啊？
12: 当然要来了，我的油锯啊还没用上呢。
0: 哦，那好那好，那就明天见。
12: 是，有缘再见。
2: 8月25号，山火即将到达隔离带，这是守护缙云主峰的最后一道防线。今晚指挥部将对山火发起总攻。今天我没有见到17号油锯手，也不知道他到底锯了几棵树，不过我却碰到了另一个人，那位黄姓记者。这次我载了他上山，因为他有重要的采访。
14: 哎，慢点儿，慢点儿！
0: 呸！记者老师啊，你是第一回坐摩托呀？
14: 越野摩托第一次，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0: 我说嘛，我爬，你把我腰抱紧。眼睛闭着，放轻松。
14: 哎，小心小心，要翻车了。
0: 我的技术你放心。哎，走，前面摩托车跑毛了。
14: 哎呦，
0: 记者老师，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14: 相机没事儿，还好还好。呸，
0: 我不往这坑里摔啊，就会直接撞到前面那个车手了。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记者老师，你现在还能继续走不？
14: 没事儿，走吧。
0: 咦，好，那你坐稳了。
14: 这山道上摔跤是常事儿吧？
0: 没头。哎，我算好的了，不少骑手啊，多少都受了点轻伤。
14: 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摩托车骑手的冲锋陷阵。难怪你们会成为志愿者里最受瞩目的一群，确实酷！
0: 啊，你说什么？
14: 确实酷！
0: 哦，酷不酷的不重要，只要能出份力呀。记者老师，你去隔离带核心区采访啥子哦？到那儿啊，只能靠手脚并用爬哟。你还背这么重的相机？
14: 怎么总叫我老师哦？
0: 哈哈，我们重庆人。管人都叫老师，
14: 有意思的重庆人。所以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山上那些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就像你们好多志愿者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必须上。也许啊，就是被你们重庆人的英雄气感染了吧。
2: 我把黄记者送到了摩托车实在开不了的地方，然后目送他一步步艰难地往山顶攀爬。我突然有点后悔拒绝他的采访了。参与这场山火救援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有人都有了一种紧迫感。
16: 朋友们，这火越烧越大了，都快要烧到隔离带了。如果突破了隔离带，就要烧到城头来了。
17: 这里看起来好久人哦，到处那些都是焦糊味儿，啷个得了哦？
5: 老天保佑，今天晚上的总攻一定要成功啊！
9: 抓紧炒菜，多加点肉嘎嘎。云南来的消防官兵支援我们来了，要让他们吃饱。
0: 背兜来了，亮亮。多囤点红烧肉，我马上啊去送消防员。
9: 必须的噻，龙娃子，你个人也要吃饱哦。
0: 我晓得。
2: 一整天，大家都在议论云南森林消防队员如何如何追着火打， 有多厉害。我不懂灭火，但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天是我离英雄最近的一次。晚上7点，摩托车手陆续到达缙云山脚集结点。
8: 摩托车骑手注意，大家依次排好队，按组出发，不要抢。你们务必安全地把消防员送到目的地。
0: 哎，慧姐，慧姐，这里，这里。哎，
9: 龙娃子，我就晓得你肯定还在。
0: 必须的噻，说了嘛，山火不灭，我不回家。嗯。哎，慧姐，哎，你可以哦，也坚持到了最后。
9: 巾帼不让须眉啊，这个大决战我怎么都要参加呀！哎呦，好激动啊！
0: 我都激动一天了。
9: 我也是。
0: 不知道坐我车的是哪个消防员？
9: 管他是哪个，总之都是英雄。
0: 对头。
8: 消防员都上车了呢，好，听我口令，出发。
2: 2022年8月25号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夜。
0: 张宁，张宁，
5: 哎，龙娃子，你也来了呀？
0: 必须来啊，最后的总攻怎么都要参加。
5: 是啊。
0: 哎，你知道今天安排坐我车的是谁不？
5: 谁呀？
0: 云南森林消防的一个中队长，他说他姓谢。今天晚上他们中队要攻的就是整个火场东北线最大的那个火头，就是要那个，他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5: 点烧。
0: 哦，对对对，就是要把那个火啊烧透。
5: 今天大家还在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云南森林消防提出的以火攻火的办法，但说是这个对风向有特别的要求，感觉是一场恶战，我真是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呢。
0: 走，咱们也去东北线那个最大的火场。
5: 走，灭火器别忘了啊，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
0: 好。
2: 我和张宁带着头灯，扛着灭火器，在陡峭的山道上跌跌撞撞爬了一个多小时。
18: 北京时间21:30，
1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

0: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

起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眼神放远方，所以

许会有人笑我，但如果我不是你最后的选择，至少我学会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看到你过得很好，就是我想要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you like that talk?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镇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两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

0: 医中增养、养中摄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

0: 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0: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3: 对，筛选
12: 之后，
13: 还有我们哪怕是2008年，
10: 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

0: 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6月30号，
0: 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3: 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1: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 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之。

0: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7: 7点。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

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2: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2: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
4: 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要广播的。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增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三丝，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现。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现。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

0: 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线，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2选2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2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5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 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绝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0: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0: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
12: 30分。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3: 明显悬壶
4: 顶中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